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元帅铁飞龙要和吴公子岳震比武夺骏马，岳震不愿意这么做，他哪有心娶郡主呢？主要是为了得地理图，好到盘龙山解救岳亭、岳林等人。没办法呀，把这八棱紫金锤拿在手里，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然后飞身上马，直奔梅花圈内。康琼小声的嘱咐兄弟，哎，这仗说什么也得打赢，可就看这一招了。我知道了。铁飞龙抬头一瞧，大吃一惊，哎呀，这个奔德木能拿动金蝉子的锤，可称神力呀，啊，他能是个猎户吗？打猎的能有这么大能耐？我是牧羊城的大帅呀，叫他摔了两个跟头了。哎呀，不好，你看着十战八九，这个人是宋朝的奸细，现在两下正在盘龙山打仗呢，尤其那盘龙山的地理图就在牧羊城内，这两个人的五官相貌也像中原人。哎，现在我说什么老王爷也不能听啊，还得说我嫉妒人家。哎，我先用好言相劝，他若听我的良言走了，就不是奸细；要不听，我用锤把他拍死就得了。想到这儿，铁飞龙低低的阴声说：哎，奔德木壮士，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恨，下场比武可就有个高低生死跟着呢。别忘了，我是元帅，你乃草民，你动我一根汗毛，我告诉你，老狼主不能答应你。可是你要赢了，有我铁飞龙，我也不能让你当上这个骏马。依我良言相劝，你远走高飞，把这个骏马让给我铁飞龙，不能白了你。你要金给金，要银给银，要房产地图，你说要什么吧？要官也可以，在我营中听令，将来有功之时奏明狼主，必然封赏。可是你要非图郡主不可，哼，要你的狗命。吴公子岳震心的话值得吗？生这么大气吗？故意的气他。哎呦，铁元帅呀，啊，你早说呀，要说你又给官又给钱的，我不就不和你比武了吗？现在说晚了，都逼到这儿了，你说我一跑，知道的我让你，不知道的该说我胆小了。人们一谈论起来，某年某月某时，谁谁谁败在了铁元帅之手，我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也出息不了了，那哪合适呢？再说我就是走了，嘿，郡主也不能跟你，你看着没有？那郡主看好我奔德木了，可没瞧好你铁飞龙，气死我也！不识抬举，招锤，双锤举在了空中，锤打又是呜的一声，够奔吴公子顶梁砸来。吴公子摆动了金锤，海底捞月往上就迎，四柄锤在空中相碰，就听着啪，半截空中好像打了个焦雷阵一样，两人多大力气不到啊，震的周围军兵就觉得耳朵呀炸。震耳欲聋啊，就是那阵来的，两匹战马被震的踏踏踏踏，到 倒退多少步啊，铁飞龙才带出了坐骑。吁呀，膀子不得劲儿，好大的力气呀，岳震也觉得震得心里难受。铁飞龙真是好样的，不含糊，可惜呀，你保北国，咱们俩是对立的仇敌。来，再来一次，当当当，又碰了几锤，然后马打盘桓，是站在一块儿。两旁边众人观敌料阵呐、啊，六面鼓，八面锣，是连敲带打。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嘟嘟嘟嘟。给谁助威呢？不知道，两头都助威。汤琼是真着急呀、啊，在这块瞧着，替着兄弟捏把汗啊！这要输了，咱俩是前功尽弃。弯眼兽长身躯，看得直了眼了。瑞仙郡主心的话：哟，铁飞龙哎，你真不知道自爱呀！啊、哦，你在这里横脚，哼！如果奔德木打赢了，万事皆休；要败了，我下去揍他。这还要俩打一个呢，你说铁飞龙能好不？两个人战了能有30个回合，五公子岳震暗暗的吃惊啊！那铁飞龙舞动这一对人面铜锤，挂动风声，是越打越猛，越战越凶，自己的力气头可低不上。原因是。铁飞龙40刚过，正在壮年，力气足，再一个喝了命拼了。岳震岁数小，再加上连日来不得好吃，不得好睡，这身体跟不上。哎呀，我再要赢不了他，可够呛啊。哎，有了，用我的绝招赢他，真格的了。雷老先生教的锤还能打败仗啊，我们家这锤招是锤祖宗。想到这虚晃一招，八翼学战马拉个败阵，败阵而走。其实是假败，这马都训练出来了，要是真败，两脚踹蹬，身子往下一塌，战马一哈腰，马跑一条线，肚皮擦地皮的，这是真败。你等要是假败呢，身子别往下塌，磕膝盖一撞飞虎颤，把马肚子都夹起来了，战马就明白了，哦，这是假败呀，那咱就假跑吧。假跑呢，撂蹶子的跑，干搂不出步数，踏踏踏踏踏，马蹄子倒是听着挺急，可是不出礼数。这边一败呀，铁飞龙也懵了，他还以为是真败了呢，哪能不追呢？见便宜能不捡吗？心想我非把他揍死不可，有了他，我就是招了骏马，瑞仙也不能跟我一心一意，谁让这小子是个小白脸了。想到这儿，催马就追。别看五公子不回头，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这听着呢。一听后边马蹄子的声音，威武林慌慌的声音，知道距离自己不远了，左手的锤柄啪往铁锅梁胖关头那窟窿眼里一插，然后抓住了中间这股的锤柄，全身的重心都在左胳膊上了，右脚八力甩蹬都预备好了。此时铁飞龙赶到，手中的大锤嗡往前一探身，直奔岳震的后脑海。岳震听见背后的金风所响，两脚踹蹬，马往前窜，紧跟着忽悠一下子，身子翻到了马肚子旁边，这招叫蹬里藏身。此时铁飞龙也懵了，我砸上没砸上呢？要说没砸上，他怎么没影了呢？要说砸上了，没听见啪的一声。就在一愣神的时候，就在这么一会儿，五公子右手锤吞完手一甩手，呜的一声单锤就出去了。这一招啊，十拿十稳，神仙也逃不了，揍到脑袋上，当时脑袋就得给打开。可是岳震打的时候心里就想了，我要把他打死啊， 我这骏马也招不成了，土也弄不到手了，我和我这汤哥哥就都得被擒。我现在抱的是老百姓啊，哪个老百姓敢打朝廷的命官奏元帅呀？人家非一心不可呀，谁没有撒亲俩薄的？要是一咬我一叮我，我走不了了。可是要不把他打趴下呢，这小子没皮没脸。嗯。 我来一个不轻不重不紧不慢的一锤，叫他记下半辈儿。所以他没往脑袋上打，而是锤往外一揉，手下留情了，奔他的前心护心镜。前后心的护心镜就是唐兵刃的，啪的一声，护心镜碎了，判甲丝绦嘎巴就折了，甲叶子哗就散了。 这一锤呀，正嗨到心口上，就窝心锤呀。正赶上这小子一张嘴一提气，嘣，锤就到了。哎呦，我的天哪，上不来下不去呀，就觉得有口血要上来，上不来想咽还咽不下去，一阵的难受，气儿出不匀，叭一带凳是战马逃走了，败阵了。吴公子。 翻身上马，来到近前，夜叉探海，将锤捡起来。再看教场里的军兵将官呢，欢呼跳跃，奔德牧营喽！骏马是他的喽！完颜寿也高兴啊，众家爱卿回银安殿，都回银安殿去了。 岳震、银安殿前下了战马，军兵将马匹给接过去。唐琼在旁边陪着，嘿，兄弟露脸成了，别说了，也惹了祸了，得罪铁飞龙能完吗？嗨，过一时是一时，徒儿到手还咱们就跑，别说了。两人来到铁瓦银安殿，吴公子望着一磕头，老王爷哈哈大笑，哎呀呀呀，英雄。 果然奇才呀！孤封你为当朝骏马，多谢千岁。这文武官员也会来事儿，给郎主道喜，给骏马道喜。瑞仙郡主脸一红，抿着小嘴儿，扭扭哒哒的走了。王丹也高兴，他这大媒人当成了。老王爷完颜寿。
5: 告诉手下的大臣去看看铁元帅，再给他带点东西去，叫他好好的养病。王丹一想，夜长梦多，铁飞龙非搅和不可，干脆成全他们完婚吧。郎主啊，臣有本启奏，讲。千岁，郡主岁数不小了，骏马年龄也大了。 我看不如马上周济他们夫妻完婚，了却心事。哎，哪能如此草率呢？应该准备准备，看个良辰吉日。哎呀，用不着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趁今日就完婚吧。郎主也明白望丹的意思，对，好吧。 来呀，传孤口旨，叫父王妃在后边准备准备周济他夫妻完婚。有人把岳震领下去了，香汤沐浴更衣，就在银安殿排摆桌案，拜完天地，好喝喜酒，什么都不用准备呀，啥也不缺呀。你让五公子岳震再出来，大家一瞧啊，哎呀，太好了。
4: 人是衣服马是鞍，洗完澡换套新衣服，星星红的战袍漂亮。时间不大，两郎洞月，笙管笛箫，十分的悦耳。将郡主请出，夫妻俩是拜堂成亲。然后将郡主送到洞房，骏马招待宾朋。小唐琼也换了身新衣服，他在人前人后忙忙活活的。 大伙儿拆拳行令，是笙歌怪叫。桥楼之上，二更天了。
5: 完颜寿说，骏马回后宫休息去吧。不不不，父王，我在这再陪一会儿。哎，用不着送骏马。过来两个王官

0: 挑着灯笼要送五公子，汤琼在后边出溜出溜也跟出来了。王冠一回头，哎，我说您干啥呀？我跟我兄弟去呀。哎，骏马入洞房，你上哪去？那不行，我有个毛病，在家我得挨着兄弟住，出门在店房我也得躺着他半拉。他一走我害怕呀。大伙都乐了，那今天怎么办呢？五公子明白汤琼的意思，想认识认识自己住的地方，晚间喊盗徒。想到这，和王冠说：“啊，我这哥哥有个毛病，你没看他那么瘦吗？从小啊打雷吓的，胆儿是小。这么办，你在我住那屋子不远的地方给他找个房，不管怎么脏，怎么小都不要紧，叫他知道我在哪块住。”半夜他要是害怕了，想我了，敲敲我的窗户，我一答应，哎，就完了。哎，好好，行行行，我们哥两个作伴的行不行？他就是用不着，我还怕你们呢。好吧，把汤琼也领着，一直奔后宫，在后宫门着止住脚步，因为三岁男孩不许放进，汤琼也不行。宫门外边有个小房，那是人家把门王冠住的。您呐就住在这个屋，你想要见骏马，从这宫门进来，往前一直走，左拐，那就是洞房，记住没有？记住了，就这么地。我说兄弟呀，你入洞房去了啊，咱那事儿你可别忘了啊。啊，哥哥，我知道了。随后跟着王冠直奔洞房，来到洞房的门前，止住脚步，王冠到里边送信儿去。此时五公子心里不好受啊，人生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个高兴事儿。可是岳振这个成亲，这算什么喜呢？本来是中原的战将到北国来盗徒来了，现在碰上这么件婚姻事儿，又没有爹娘做主，谁也不知道自己报的假名一旦要漏了，郡主非宰他不可。我只要得知地理图在什么地方，抬腿就走。就在这阵儿，里边出来宫女儿：“郡马爷，郡主有请。”好，头前带路，王冠回去了，岳振跟着宫女儿来到屋里，一进门，屋子里边香气扑鼻，珠光宝气，雕梁画柱，这个屋子能不阔吗？再一看，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两旁边桌角摆着金字大蜡，都有小孩的胳膊粗，二尺多长，突突突的冒着火苗子，这是喝交杯盏准备的酒菜。眼前象牙床，金钩倒挂，闪断被褥，郡主就在灯前坐着。只见他低吹着粉梗，两腮含笑。郡主是挺高兴啊，选上个诚心如意的丈夫。五公子岳振心里别扭，往旁边一坐，两旁边宫女儿过来道喜，一共是十个人。哟，郡马爷，我们给您道喜儿了。五公子明白道喜得拿赏钱，每人给个三两、二两的、十两、八两的都行，不过你得给点儿，要不然太小气了。啊，大家同喜。岳振一摸兜啊，好，蹦子儿皆无，他哪来钱呢？哎呀，这怎么办呢？脸一红，每人赏给你们50两银子。要多谢郡马爷。宫女一想，你看我们郡马多会来事儿啊，多大方，一人50两，十个人500两，等着拿钱吧。五公子用手一指，啊，都到郡主那领去。瑞仙呢差点乐出来，心的话，你真会做人情啊，我给拿呀。宫女儿又到郡主这行礼，郡主给您道喜儿啊。罢了罢了，也每人给50两银子，多谢郡主，找我爹要去，反正找老头吧。宫女儿们白了白了， 新的话，这个钱能当账要啊？那就算写到水瓢底下那么地了。
1: 啊，郡马爷、郡主，您看你们是听歌呢，还是看舞呢？
0: 问你们郡马，五公子摆摆手，什么都不用，安歇去吧。是，宫女儿善不搭的都走了，回首把门带上了，屋子里静下来了。这两个人一边坐一个，谁也不言语。郡主心的话，你该吱声了，都半夜了，可你不言语，我说个啥呀？五公子心的话，我跟你有啥说的？我就等着偷图呢。郡主一想，哦，谁让人家上我家了，我就说两句话也矮不了啊。郡马爷，你生来乍到，吃住有不如意之处，请讲当面。哎呀，都挺好，没说的，又没词儿了。
1: 哟，我说郡马呀，你还有点不高兴吗？
0: 哎，哪有什么不高兴啊，我乃是个草民，能和郡主成为夫妻，得说是祖上有德呀。
1: 哟，您太客气了，这一天了又打仗，怪累的。吃点喝点好安歇呀。
0: 好吧。五公子岳振拿起了酒壶，给郡主倒了一杯，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心想，我老不说话也不行，我应该从他的嘴里得知地理图在什么地方，所以勉强带笑。郡主请酒。我乃是个草民呐，粗鲁，有不到之处只管说，要不要太客气了。一杯酒落肚，吴公子讲头一低，又不言语了。郡主有点不高兴了，郡马呀，你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2: 没什么。
0: 哎，你干嘛唉声叹气的？
2: 郡主，
0: 我想起生身老娘了，我在这屋子里头和你喝交杯盏，可是老娘还在家里受贫寒。
1: 哟，您还是个孝子呢。等过几天我派两个人把婆母娘接到这儿就完了呗。
0: 不行啊，老人故土难离，他不能来。
1: 不来不要紧呢，派两个人伺候着吧。
0: 那我呢，你就在这儿待着呗。唉，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究，我在这儿，我娘岂不要依门而望？我要落个不孝之名啊。
1: 哦，要那么说好办，过了一个月，我换上粗布的衣服，跟你到家里共孝婆母娘。
0: 哎呀，那是句笑话，想你乃是金枝玉叶，冬住暖阁，夏住凉亭，使奴换被，一呼百诺。我那个茅屋草舍你能去吗？
1: 哟，这怕什么呢，人家都说嫁妻随妻，嫁走随走，嫁根扁担还抱着走呢。
0: 五公子心的话，这还赖上了，非跟我走不可。好，难得郡主如此有孝心，请酒。
1: 请。
0: 又喝了两杯。五公子一想，我怎么能拐到地理图上呢？哎，有了。他把脑袋一低，又不言语了。
1: 哟，我说郡马呀，怎么又不高兴了呢？
0: 我担心呐，我来的时候路过界山，大金和大宋正在开兵建仗，你知道不知道？
1: 那谁不知道啊，每天都有折报通过牧羊城往黄龙府宿，我知道。
0: 是啊，我担心一旦大金国打了败仗，头一阵可就是牧羊城啊，此城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一旦失守，你父王你娘亲性命难保，你我夫妻可也就不得团圆喽。
1: 哟，你给我住口，
0: 怎么第一天你就说这话，多丧气呀！你怎么就看我的牧羊城保不住呢？啊，你这是什么话，叫我父王知道，哼，非拿你当奸细杀你不可。
1: 哎，你看这干什么，咱不是夫妻俩唠嗑说话吗？你要这么说，好，不说了。哟，别说这话，我不爱听啊。好，不说不说不说，我着急呀。我要是不和你成亲，那我就不担心这个事儿，他不是沾世者迷吗？
0: 嗨，放心吧，那个盘龙山一仗啊，我们准打赢。你要知道，盘龙山内藏兵不到百万，也有几十万，山势险恶，天然的十大阵图，有进路无出路，任凭宋将再厉害也打不开。告诉你吧，现在宋将有好几个人被困在里边呢，再过几天啊就得死在山里。
1: 人家不会救去啊，救你们能耐。
0: 哎，这叫什么话呀，救啊，哼，没那个能耐。要知道，没有盘龙山的地理图，神仙进去也得困在里边。
1: 地理图，岳震心里高兴，哎，挨图边了，有门。那人家不会画个图啊？
0: 哟，那可不好使。我告诉你吧，当初画盘龙山地理图可费了老了劲了，就有这么一张图，谁也弄不到手，所以盘龙山他就打不开。
1: 那么这个图在什么地方呢？
0: 就在牧羊城。
1: 哦，这可太好了，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大宋朝可有的是高人呢，可别叫他们偷去啊。
0: 哟，看你胆小劲儿，你放心，没个偷出去，他们有天大的本领也弄不走。
1: 哦，这我就放心了。
3: 不过
1: 在什么地儿放着呢？
0: 哟，住口，你问这干什么呢？这是军中的大事，我说你问这干什么。你看你看，你又来了，咱不是说闲话吗？说闲话别提这个，少说废话。
1: 好好，喝酒喝酒，我不问了。岳震故意生气，将脸一扭，一言不发。
0: 君主傻了，哟，看你又掉下脸子了，你这个人怎么心眼这么小啊？
1: 不是我胆小，
0: 你瞧不起我呀？我是个猎户，你是郡主，我一问点什么事儿，你动不动又父王啊，又是奸细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说话了。
0: 哟，你看你这个人呢，嗨，我都告诉你不就得了吗？那个图啊就在我手里放着呢，你放心，那宋将做梦也做不到我的身上啊。你就只管大胆的在城里待吧。
1: 五公子听这话心中大喜，哟，图在他身上，太好了，五公子岳震有巧得阵图。
4: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月镇 改名 叫 奔德墓。 到牧羊城来到盘龙山地理图，巧遇瑞仙，两个人结为了夫妻。在洞房里，月镇用话来试探，问明白盘龙山的地理图就在瑞仙的手里。又惊又喜，郡主啊，图哥在你身上我不放心，倘若宋营有来人，把你暗算了怎么办呢？郡主一乐，骏马，放心吧，图。 没在我身上带着，而是开地理图的这个门钥匙在我这，那在哪儿呢？这，好吧，我都告诉你，在后边家庙里搁着呢。说完，他拿出来一把钥匙，叫他看看。月镇记在心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郡主喝多了，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此时屋子里非常静。 月镇到近前，轻轻地呼唤：“郡主，郡主，醒醒！怎么推瑞仙也不醒。”五公子伸手把钥匙摘下来，放在了兜里，然后抬头瞧了瞧镇宅的宝剑，心的话：这个姑娘怎么办呢？杀她又不忍下手，姑娘哪点不对呢？自从 在那座荒山野岭和我见面之后，姑娘对我实心实意，我怎么忍心把她宰了呢？要不杀，一会儿她醒了，看见钥匙没了，非追不可呀。到那阵儿，我不杀她，她该杀我了。哎，宁叫她负我，我绝不负她。算了。 他把幔帐给撂下来，扑通，蒋灯吹灭，悄悄地从屋里出来，把门倒关上，往远处看了看，满天的星斗，一勾儿斜月，万籁无声。前边隐隐约约还有划拳行令的声音，大概还在有人喝酒呢。家庙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阵儿。 远处沙沙沙，有脚步声，一会儿过来两个女子挑着灯笼，月镇故意的咳嗽了一声，把两人吓一跳。哟，谁呀？我，啊，骏马，您还没休息呢？啊，睡不着，你们俩干什么去呀？ 我们奉了王后之命到前边请王爷，怕他喝多了。哦，哎，我打听个道，家庙在什么地方啊？啊，就是太庙啊。好找，从这儿往前走，前面是个月亮门，进了月亮门，往里拐是鹅卵石铺的甬路，然后再往前去是座花园，花园的西北墙角这块有一片房子，那 就是家庙年久失修，都坏了。嗯，要翻盖还没盖呢。好，我谢谢。哟，骏马，深更半夜的，您到家庙干什么呢？这，啊，我从小啊有病，许了个愿，我娘说不管我到什么地方成亲，当天必须要回家拜祖庙，方可成亲。你说我离家这么远， 拜不了我自己老祖宗，我拜拜完颜家的祖先。哟，您还是孝子呢，那您就请吧。说完，两个宫女走了。五公子瞧了瞧四下无人，将衣襟一掖，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悄悄地按照指的道路来到了太庙前。到了门前，抬头瞧了瞧，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瞧不明白。 只是门上有大锁头，轻轻地敲打门环，没有动静。拿出来钥匙，嘎嘣，将门捅开了，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双扇门一开，五公子迈步进来了，随手将门关上，没插。前边是不大个地方，紧跟着上台阶， 就是家庙的正殿，到了台阶使者，一推双扇门，这扇门也开了。到里边一看，漆黑一片，没有灯亮。他往前摸着，摸来摸去，就摸到供桌了。供桌上面有火石火镰，插着了，有蜡烛，将蜡点上，屋子里亮了。他一看呢，迎面是佛龛。

二望了一瞧，哦，里边有一摞子纸，他一张一张的把它翻出来往这儿一放，打开一个纸边一瞧，上写盘龙山，别的他就顾不得仔细看了，哦，大概是这个，他把它划了划了，揣在了怀里，转身要走，还没等到大门着呢，突然间这大门开了，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手擎宝剑，高声断喝：“站住！哈哈，奔德木啊，闹了半天你是宋营的奸细，到这来到地里图来了，我看你往哪儿走。”五公子吓得呆呆的发愣，抬头一看，正是瑞仙郡主。瑞仙怎么来了？瑞仙没喝多，也没喝醉，也没睡觉，这姑娘心眼儿不少啊。她一看这五公子岳震在这洞房里再三的追问地理图的事儿，就生了疑心了。尤其是借灯光仔细的一看呀，后悔了，怎么看怎么是中原人，不像他们金国人，哪点也不像。哎呀，大概我上当了。可是他为了弄明白真假，故意的说钥匙在自己身边，图在家庙呢，假装睡着了。岳震不知道啊，他开庙门到里边求图，这姑娘在暗处跟着呢，看得真耳切真，瞧他往外走，这才堵住了庙门。岳震吓坏，怎么办？漏了，我要是一脚把灯一边就跑呢，也能跑出去。可有一样，皇宫内院的门我出不去，四城门紧闭我出不去，我走不了，汤琼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跑了就得给哥哥惹祸，这是一。再一个，走不了可就耽误了大事了，我何不用好言相劝。想到这儿，连忙说：“郡主息怒，你听我有话说。”说你是谁，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要不然我马上要了你的命。郡主你要问，那我就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宋营的大将，我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姓岳名飞字鹏举，我排行在五，叫岳震。哟，闹了半天你是老岳家人，对，姓岳的，你凭什么骗你家姑娘？郡主错了，我可不是想骗您呐，自从在那荒山前你我见面，想不到巧结良缘。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俩刚刚成亲，应该念起夫妻的份上，你把我放了，我讲盘龙山地理图，带到前敌，救出我那三哥四哥，感念郡主的恩德。呸，你把人救出去了，我怎么办呢？老郎主弯雁无其买，叫我们看盘龙山的图，有言在先，图在人在，图不在拿我全家试问，这是我居家满门的命，能给你吗？姓岳的，你有能耐盗图，没能耐你就走，好不应该借连元成亲来骗我，我岂能饶你，要你的性命。手捧宝剑唰就过来了，岳震急忙闪身，将剑躲过，这火啊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心想要讲打你不是白给吗？就在这阵儿，打庙门外滴溜进来一个人，谁呀？小矬子汤琼。汤琼心里有事儿，能睡觉吗？一看五公子岳震入洞房去了，自己来小屋里一坐，左思右想，着急呀。夜静更深，没人了，他悄悄的出来，翻墙而过，直奔洞房。到洞房门这一瞧，房门大开，屋子里边黑咕隆咚的，就知道出事了。他满哪乱找，找来找去，路过花园门口，这听见里边隐隐约约有人说话，有灯光，

0: 啊，顺亮而来，正好找到家庙上，往里边一瞧，郡主拿宝剑在逼月阵呢。汤琼眼珠一转，滴溜进来，随手把门关上，哗楞给插上了。那意思，这回好，咱谁也别出去。
1: 哎，弟妹，你挺好啊！哎呀，愚兄在此。
0: 哟，你是谁？
1: 嘿嘿，木德尔奔呐、啊！胡说，你到底是谁吧？你是宋将啊？要这么说，我叫汤琼啊，我父亲叫汤怀，和京中大帅是磕头的盟兄弟。我说郡主啊，你这干嘛呀？啊，你说洞房花烛夜，大喜之日，你拿刀动剑的，这多不好啊！两口子刚成亲就打仗啊，胡说八道！你们到这来骗我，来盗图来了，我怎么能饶你啊？这么点事儿啊，弟妹呀、啊，哥哥有几句话。听个在你，不听个在你啊！等我说完了，你再杀我兄弟。郡主啊，要我说这个事儿啊，你不如顺水推舟就得了。你想，大金国和大辽国连年开仗，耗费国币躺银，怪谁呀？你们完颜家无故就看好了中原花花世界了，老看人家国家好，无故的兴兵犯境，掠我百姓充当奴隶，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呀、啊！这就逆天而行，天意乃民心，老百姓都不得已，你这仗能打赢吗？

岳家军呐，当初金兀术200万人马兵困诛仙阵、金龙角尾阵，怎么样了？不叫精忠大帅一阵就把他打败了吗？那倒没行，何况现在呢？金兀术是狗眼残喘在这支巴着呢。姑娘啊，你深明大义，是个明白人，老王爷完颜寿也得说是个开通人。 所以我才跟您这么讲，您现在已经给老岳家人了。活是岳家人，死是岳家鬼，那就应该向着中原，这样你能够忠孝仁义双全。你不给我们图，这座牧羊城就打不开吗？盘龙山就打不开吗？一样得打。那么一旦被打开了，你父母难免云阳市口开刀问斩，爹妈一死，你忠孝何在？ 满城的这些老百姓都得受刀兵之苦，你要献出图，我们哥俩在万岁面前保奏郡主您，得说是您深明大义。等打到牧羊城那天，我就可以做主。一旦是你的父母落在了宋军之手，可保住性命。念起你献图有功，免去了死罪，你又落了忠，又落了孝，而且对城内的百姓军卒。 不加杀害，也就算有了人，有了义了。你现在要不是这么做，把我兄弟给杀了，知道的，说是我兄弟是奸细，你杀的对，为你爹爹的这座牧羊城。不知道的，得说是你。嘿嘿，我不说了，你说，第一宿就把丈夫给宰了，将来你怎么办呢？啊？ 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啊，郡主，事要三思，免劳后悔。哎，哥哥，我把这话可都说完了，杀剐存留，任凭你行。这郡主听完汤琼的话，宝剑撂下了，心中为难了，暗想：汤琼说的话有理呀，无故的。 我们兴兵犯宋境，屡打败仗，损兵折将，又弄了这么个盘龙山的图，把我一家像绑住一样。我要是向着我的爹娘，杀了这个岳振、汤琼，哎，我可要落下骂名啊！尤其是他很爱五公子岳振，真就不忍下手。 想到这儿，为难了，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哭了。父王啊，你算把我坑苦了，无故的把我给了奸细，这是干什么呢？他怪他爹，其实他自己乐意。唐琼一看有门，哎呀，别哭别哭啊，这是你们小夫妻俩的事儿，我不跟掺和，我到外边给你看着点儿。转身开开门出来，听声。 岳振一看没人了，走到了近前。郡主，别难过，咱们两个已经是木已成舟，成为夫妻，干脆你就跟我去吧。把图献出来，我们绝不忘郡主的大恩大德。哎，把图给你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爹和娘啊？哎，你不说呀，那我在哪儿待？ 你就在这吧，待着，你回中原了，我什么时候能找到你呀？哦，要不你就跟我去呗。嗯，这还差不多。这么做，我就觉得对不起我爹娘。嗨，你就别想这么多了，这么办也是为了你父母啊。好吧，那咱们可得快走啊，不能在这待。天亮了。 我父王要知道这图，我交给你了，不但是你活不了，就是我爹也不能饶啊！哎，好，等等，怎么？图在哪儿呢？在我怀里呢。你拿出来看看是什么？哎，岳振掏出来，往这一放，他仔细的瞧了瞧，大吃一惊。光是在纸头上有盘龙山的字儿。 里边是白纸，什么也没有，啊，郡主，这图，哼，你想的可倒好啊！就两杯酒，就问出盘龙山的地理图了。
我告诉你，这。

0: 假的，我父王怕有人来偷图来，故意弄假的放在庙里。你想真的图能没人看着吗？哦，月真一想，多亏我刚才没翻脸，要是翻脸就是逃跑了，把这图拿回去也没用。郡主还得你帮忙啊，图在什么地方？在我父亲书房里放着呢，书房靠东墙有个小柜儿，那里边有很多图，每天有人看守，一班两个人，一天四五班倒着呢。哎呀，这么难呢、啊、我也不知道这书房在哪儿啊。哎，我帮着你呗。哎呀，多谢贤妻，待着，汤琼在外边这个乐呀。我说二位呀，怎么样啊？郡主说，汤将军，咱们今天晚上就得走，你到马棚把我那匹红马牵来，还有武将军那匹马，再有洞房的门后有一对锤，是那对八楞紫金锤，也给骏马带着，将两匹马牵到后花园角门这，你等我得来图，咱们三个人连夜出城。郡主领着骏马奔御书房，到了书房的门前，郡主低低的音声和岳震说，你在这看着，要是有人出来就把他抓住，千万别让他们给我父王送信儿。岳震点点头，然后郡主登台阶，伸手推门，门插着呢，郡主啪啪啪敲门，开门呐，开门！里边两个看御书房的都睡了，听见喊声，扑棱都坐起来，穿上了衣服，将灯点着了，低低的音声问：“谁？”“我。”“您是？”“是我，是我。”“你听不出来呀？”“哦，是郡主啊，您有事儿吗？”“我找我父王来了。”“王爷今天没在这住。”“少说废话，开开。”“哎，他敢不开呀？”将门开开，郡主进来，到里边一瞧，就两个人，靠东墙是那个装地理图的箱子。“哎，我父王没在这儿。”“没在。”“嗯，那我想找本书看。”“好，那您找吧。”“就在这箱子里呢。”“钥匙在谁手啊？”“哎，在小人我手。”“开开。”“哎呦，那可不行，这个箱子有盘龙山的地理图，老王爷有言在先，谁摸摸这个锁头就犯死罪。”“哟，说的怪吓人的，那么我摸呢？”“当然您例外了，不过没有王爷的旨意，我们不敢开。嗯，等明天再说吧。”“少废话，开开。”“不行啊，你开不开，找死呢。”“郡主，您这是什么意思？老郎主的旨意谁敢违抗啊？别说是您，就是王后我们也不敢开呀，我们要开犯杀头之罪。”说完这个人也瞪起眼睛。郡主一听，你再要磨蹭时间长了，我爹要知道就全完了。他们宝剑一举，你开不开？不开我宰了你。哎，你要干什么？来！他刚要想喊来人呢，这郡主到近前，砰，薅住他的袄领子，宝剑压在了脖项之上。“别吵吵，再吵吵我就把你抹了。”“啊，不吵吵，不吵吵。”“把钥匙拿出来。”“哎，好好，这老王爷知道。”“少废话，你快拿出来。”“哎，给你。”两个人都懵了，这怎么回事啊？那个嘶噜往门外就跑，门口呢还有一位等着呢，往外一跑，岳震把腿一伸，唰的一绊，扑通趴在那块儿了。岳震用脚一踩，“别吵吵，吵吵我就宰了你。”然后蹬出了腰带子，把这个给捆上了，撕了块布团了团，把嘴给他堵上，拎着送到了书房里头。此时郡主已经逼着这个人把钥匙掏出来，将箱子开开，然后郡主把他也捆上，把嘴也堵上了，把两个人往床上一放，用大被一蒙，“别动啊，等我父王夺子来了再放你们。”把箱子开开，岳震掌灯到里边瞧，一看里边无数的纸卷啊。 岳振感激郡主，要是我来，我就是开开这个箱子也不知道哪个是图。郡主扒拉来扒拉去，找出来一桶是用油绸子裹的，把这卷纸拿出来打开一看，上写盘龙山地理图，山头河流山口树木礁石画得明明白白，连着五张，一卷两头一封。郡主说给你吧。不，郡主你留着吧，往外闯的时候也许打起来，要是打起来我得应战，刀枪无眼，倘若我伤了或是死在这里，这图在我身上不就废了吗？所以给郡主你，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一夜夫妻的份上，将此图替我送到前敌才为正理。哟，你说的多别扭啊，我们冲着你投的宋营，哦，你还没了，我们去个什么劲儿？图还是你拿着，我们两个都活着，快点你收着吧。哎，难得呀，人家这么看得起我。好吧，将图揣在怀里，腰带杀了又杀，两头系得了，怕丢了。随后将灯熄灭，从屋里出来，将门关上，倒扣上，快走。处理了御书房，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到角门这一瞧，小矬子汤琼牵着三匹马在这等着呢，有他自己一匹啊。郡主来到角门这，啪啪啪一敲小房，里边有个老人出来了。谁呀？
1: 我。
0: 哎呦，郡主啊，有事儿啊？你把门开开，我出去过过风。
1: 哎呀，半夜三更的上哪儿去？你不害怕呀？
0: 我不怕，后边还有作伴的呢。
1: 哎，好，好，好，好，
0: 把门给他开开了。郡主一摆手，三匹马被牵出来，然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马奔城门。夜静更深呐，马蹄子踏在了道路之上，踏踏之响。过了十字街，眼看到的城门上，就听着前边叨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尤其是半夜格外的瘆人呐。打远处各个胡同里出现无数的军卒，高挑灯笼火把，链子又从照如薄昼一样，唰的一下子横住了道路。紧跟着一员大将来到了近前，带住了坐骑，高声断喝：“郡主，深更半夜你这是上哪儿去呀？”郡主抬头一看，眼前一员大将，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对人面铜锤，正是元帅铁飞龙。郡主心的话，真倒霉，怎么碰见他了呢？啊，铁元帅呀，你还没给我道喜儿呢，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你们的骏马，这不叫气人吗？铁飞龙气的，这小子半宿都没睡呀、啊，因为叫岳振打了一锤，憋气带窝火。回到府里，这小子就想反出牧羊城。右班丞相野绿白来了，告诉铁飞龙：“你稳住架，沉住气，这个郡主还是你的。我怎么看这个奔德牧，牧德奔？”他们俩是中原人，十战八九是中原的奸细，现在在盘龙山正在打仗，盘龙山的地理图在我牧羊城，这两个人可能是为图而来，你只管暗中看着，一旦要是抓住这两个人，将他置于死地，那郡主不还是你的吗？铁飞龙听了这话，来了精神了，吃了点药，稳了稳心神，告诉手下人给我看住皇宫的各个宫门，一旦是郡主郡马出来给我报信。下半夜这小子憋气窝火睡不着觉，正巡城呢，有军卒来报说郡马郡主还有那个小矬子出来了，就这么铁飞龙横住了去路。铁飞龙一心要抓五公子岳振，小矬子汤琼，才有二次金锤碰铜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